0: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 94.0方言社会，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4.0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哈。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2: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3: 杨杨得意组合。
2: 方言社会开摆了，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1: 来嘛，这一节我们就来摆一下关键词摸鱼。
2: 嗯，
1: 我想问一下哈，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2: 嗯，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是那种持续摸鱼呢，还是一直摸鱼呢，还是始终摸鱼呢？
2: 哎，咋不得其他的选项呢？
1: 啊，
2: 你这几个选项听起来不是一样的呀？
1: 一样的吗？不是吗？中文都不一样的嘛。
2: 咋不一样的？一样的呀。
1: 持续、
2: 一直、始终，那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嘛？
1: 那我就换一个
2: 啊、
1: 嗯，坚持摸鱼
2: 还是一样的噻。
1: 好，再换
2: 啊、
1: 嗯，随时摸鱼
2: 那一样的噻。
1: 再说一个
2: 啊、
1: 嗯，永远摸鱼
2: 一样的噻。你是简直不得选项的了啊！我觉得一般来说哈，可能都是间歇性摸鱼
1: 嘛。哦，
2: 哎。在摸鱼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把事情做了噻。
1: 嗯，
2: 你这个事情不做对点哪给你做呢？
1: 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朋友在说哈，说那个能够摸鱼的工作都是好工作啊、
2: 嗯。
1: 但是我们就发现哈，最近哈就有一个调查，就发现2025年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里头就有个调查，就发现哈，只要是那种允许弹性办公的这种团队哈，它的效率哈要高出一大截。那我就想问一下、
2: 嗯、
1: 为啥子这个摸鱼反而还摸还摸出个生产力了呢？
2: 哎呀，说实话，因为有很多的工作如果是那种反正按部就班的啊，每天都差不多的，都在重复的，可能摸不摸鱼呢影响不大、
1: 嗯、
2: 但是但凡有点创造性的、
1: 嗯、
2: 啊，需要有点审美的，有点创意的，
1: 还真的不能朝九晚五。
2: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的整个的世界就小了，就只有那么两点一线、嗯、你看不到更多的风景，认不到更多的人，接触不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你就也就是说你的灵感素材库就非常的少，
1: 枯竭，
2: 就会枯竭、
1: 嗯、
2: 你只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想得多了，那么你才会有更多灵感，比如搞啥子服装设计呀，搞啥子策划呀，搞啥子创意的呀，策展呀，啊，搞这种影视文艺娱乐行业啊，哎，他就是需要多积累点。
1: 嗯，还有一个哈，我觉得就是但凡是个搞创作的人哈，
2: 嗯，
1: 他往往哈这个思维方式哈跟那种普通上班一学真不一样。
2: 嗯，
1: 我晓得他们好多哈，反正就像个疯子一样的，有时候半夜三更的啊，还要熬点夜，
2: 嗯，
1: 啊，灵感来了整个通宵啊，你不管是搞音乐的、搞设计的、搞文艺的啊、搞绘画的啊，或者搞语言的啊，他就是有些时候半夜三更灵感来了。我想起有灵感了，我出来整一下。
2: 可能有时候不得灵感，一个星期都没有做出啥子东西
1: 啊。有灵感的时候哈，五分钟可以写一首歌，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2: 嗯、
1: 这不确定性
2: 是。
1: 但是哈，这里头呢就对企业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嗯。
1: 那我作为企业来说，那个东西我咋个，你这个东西我咋个量化呢？
2: 这个没得办法量化的。
1: 你这个工作我咋个量化呢？你只适合回去搞自由职业。
2: 自由职业，哎。可以这种嘛，比如说他既有一些常规性的事务要完成、
1: 嗯、
2: 同时呢他又没有把这8小时全部榨干、
1: 嗯、
2: 他还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1: 嗯、
2: 那么这个时间留给自己的，你就可以进行且探索。
1: 我跟你说哈，这个其实你发现历史上哈，但凡是做了大事情的人哈、
2: 嗯、
1: 往往哈他都是不得去当牛马的。
2: 嗯，
1: 啥意思哈，就你发现不管是那种搞大创作的还是那种要搞大事情的人哈，他是不得去挣眼前的那些苟且的钱的。
2: 嗯，
1: 就是哪怕他就闲到，因为为啥子哈，我这方面我也有感触。
2: 嗯，
1: 就是有些时候哈，你在做一些大的决策啊，或者说你要需要一些人生重大的一些这种，就是不是那种朝九晚五他能够给你出来的。
2: 嗯，
1: 他不是朝九晚五能给得出来的，他必须要长期哈，有时间有闲。因为为啥子，人的精力哈是一个不可再生的，

0: 而且也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你说一天哈，我们能够高度集中的时间，可能有最多就是两个多小时嘛，
1: 差不多。
0: 娃儿四十分钟为啥子要下一节课？他就愿意
1: 要换下脑壳，
0: 他无法高强度的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么如果说你要去考虑一些啊更高精尖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人生的重大方向，或者说有一些大的转型变革这种事情的时候啊，是需要投入高浓度的这种精力的。他不像你做那种日常性的事物，你特别是我们那些上班一宿朝九晚五的，天天干那点破事情哈，我说早就已经可以不动脑壳，早就是属于机械运动了。所以啊，在这种要但凡要做大事情的人哈，他就哪怕闲到起，那闲到起，闲到起，我脑壳都可以想东西，我也绝对不得让我自己天天在那当做那些牛马活路，而收个费呀、啊，开个门呐、啊。啊，然后天天在那儿啊，在这儿按
1: 拿个钥管个钥匙啊，管点脏上脏啊这些的。
0: 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管理，其实不就是个牛妈吗？哎，表面上听起来是个啥子小领导，那不是这不就是个打，不就是个打杂的吗？说穿了，这个就是啥子高级打杂。
1: 嗯，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上班一球哈，只要不是那种。反正从早忙到晚的那种工作哈、大家其实还是有摸鱼的时间的啊。那么摸鱼的时间呢，有些人呢可能在做自己的副业，有些人呢可能在弄自己的爱好。哎，我觉得这个也不得高低之分。那、人生短短几十年，你只要过高兴了就可以，
0: 自己开心就好，
1: 对吧？比如说有些人喜欢，
0: 好，谢谢biu biu biu给我们送的粉丝团，
1: 弄点花花草草啊，整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整点手工啊这些的，他做了一下午，哎，可以摸鱼的时间整完了，他觉得很高兴，哎，有个作品出来了，也可以啊。总之不能让自己的脑壳停止。
0: 还有哈，有些人他就不喜欢在家头待。
1: 嗯，
0: 就哪怕他坐到办公室里头哈，哎呀，就是捣鼓点他的那点小破烂啊，
1: 嗯，浇点花呀，整点草啊，
0: 哎，整点养点鱼呀、整点乌龟呀，
1: 整理整理自己的办公桌呀，一会儿添点这个，一会儿弄点那个呀，
0: 他就喜欢这种生活。
1: 嗯，
0: 那么作为我们呢，作为我就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头坐着。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喜欢啥子哈？我喜欢在床上躺着。就是我发现哈，我过往哈，我这么多的作品呐、还有我曾经做的一些项目啊，落地呀、全部都是我在床上干出来的。
1: 嗯，
0: 都是我在床上打电话，啊，这个电话，这个微信啊，整出来的。我就喜欢床上躺着。
1: 难道就没有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吗？
0: 有啊，但是我发现我在马桶上的时候不出灵感啊。
1: 那你在洗脚房的时候呢？
0: 也不行，我只有在床上。我跟你说，我就感觉了我自己，我说嘛。文思如泉涌 啊,
1: 啊、
0: 你看、每个人他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很多这个摸鱼的反而他那个效率还更高、是因为啥子？是因为他在
0: 符合了他自己的这种调性，符合了他自己的这种发挥的这种方式，
1: 他在短时间之内很高效的就完成了他的那个工作、所以剩多的时间他就可以来滋养自己，来充电，来恢复能量。因为这个用脑壳其实是很费能量的。
0: 其实你们老板哈，花钱买你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买你的能量。你发没发现每天哈、你能量满满的到单位，到了下班时间你发现你真的就是
1: 已经不得电了，
0: 已经被抽空了。
1: 嗯，
0: 你就被掏空了。为啥子呀？其实根本性来说就是你的能量没得了。对、你相当于你把你每天的能量卖给了你们老板，你们老板买你的能量，现在你们老板都觉得你的能量太贵了，不值这个钱，他觉得请一个 AI 可以代替20个人的能量。
1: 好心酸哦哈。所以说为啥子说我们大家这个上班一球或者说打工一球哈比较累呢，是因为他可能真的给你安排了很多的事情，把你的所有的私人时间休闲娱乐的时间都占完了，所以导致人到最后就真的能量就枯竭了。
0: 但是有一点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真正做事的时间是不多的。
1: 嗯，
0: 很多人其实你看了天天坐到办公室里头哈，尤其是上班时间哈，哦哟，下班哦，加班哦，整哦，有不得可能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其实在摸鱼，
1: 有可能啊。
0: 然后呢，用下班的时间来表演努力呢，有不得可能呢？
1: 那当然有可能。
0: 很多嘛，我们很多人都是嘛。那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说一个人哈不浪费时间，不扯淡，然后不去搞那些形而上学的那些东西，然后呢不去开那些没得意义的会，就大家高效的在那儿整，我不相信8个小时以内整不完。
1: 真的玩，
0: 绝不相信真的玩。我说每天就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开那些摸名堂的会，
1: 主要开会就要开一下午，把时间都占完了，中午再吃饭再跑出去啊，这个剩多的时间就不多了哈。所以说大家尽量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把剩多的时间拿来休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哈。好，我们这节就先摆到这儿，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我是蓝头，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3: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4: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5: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6: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7: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8: 田儿
9: 啊，
8: 我看你家精装房改造的太漂亮了吧。
9: 哎呀，
8: 哎，我家也是精装交付的
9: 啊。
8: 说实话，开发商自带装修太普通了，
9: 是
8: 千篇一律，看着特别廉价。
9: 嗯，
8: 我一直想升级一下，
9: 哦、
8: 哎，但是怕这个价格贵啊，怕踩坑，怕改完不协调。你那个精装房在哪儿装的？有没有靠谱推荐呢？
9: 哎，那你真是问对时候了、
8: 啊，
9: 我就刚刚在这个兰亭装的
8: 啊，兰亭。
9: 哎，把我家整体呢全部给你做了一个规划，然后都给我升级完了。
8: 嗯，
9: 效果真是啊，
8: 哎呦。
9: 太像样了，翻倍，而且重点是啥？性价比比较高
8: 哦，性价比高啊！
9: 啊，
8: 因为我知道兰亭，但我觉得兰亭价格吧，一般都比较贵。我现在最头疼的是两个问题啊，
9: 哎，
8: 第一个就是我家那个收纳严重不够
9: 啊，
8: 家里什么东西吧，压根放不下。
9: 是。
8: 第二个就是那个硬装啊，
9: 啊，
8: 老气
9: 哦
8: 啊，自己配家具，我配了两个，怎么搭都怎么怪
9: 啊，
8: 改少了没效果，改多了又怕费钱呢。
9: 哎呦，这您说的这个啊，我说实话，我当时也这么焦虑的
8: 啊。
9: 这时候过来的，但是我把这精装房给了兰亭，那不一样了呀。
8: 哎，怎么的？
9: 现在兰亭是专门出了精装房专属改造活动，就是针对于咱们这种不用大拆大建、只想提升品质的业主、专门解决这个颜值低、收纳少、搭配乱的这个问题。
8: 哎，那我问个重点
9: 啊，
8: 我刚刚不说了吗、我了解兰亭，兰亭那价格贵
9: 啊，
8: 咱这儿价格是不是特别高啊？
9: 哎呀，这其实还好，看大家怎么理解吧。
8: 啊，
9: 电台是有专属福利的，就是您打87860022，当时我就这么参加的。
8: 啊，
9: 我那135平落地下来14万没到，
8: 14万。
9: 哎，
8: 这价格我真没想到啊。
9: 啊，
8: 没到你里面包的啥呀？
9: 包的东西挺实在的，就是我需要的嘛，也是精装房业主需要的。你比如说像全屋的定制，
8: 哎，
9: 柜子你得需要吧？
8: 需要。
9: 没收纳，你像什么入户的玄关、客厅的电视柜、餐边柜、卧室的衣柜、阳台的收纳柜，全部量身定做，严丝合缝，一点都不突兀。
8: 包了，
9: 哎，全部包完，而且包大品牌
8: 哦，
9: 索菲亚的。
8: 哎呦喂，
9: 一瓶都是1500的。
8: 哎呀，
9: 我记得我家是做了40平。

0: 了，
1: 是
0: 还有福利没有？哎呀，
1: 你这人有点贪，
0: 太贪呢。
1: 哎，但是还有重头戏在这儿了。
0: 嗯，
1: 今天您打电话报名8786002，
0: 嗯，
1: 兰亭装饰给电台听众做福利，
0: 嗯，
1: 赠送啊，再加码送您30000改造基金，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限制。
0: 30000改造基金
1: 啊，
0: 这钱咋用？
1: 你比如说，你想去改个艺术漆，改个定妆，改个吊顶，换一下灯光氛围，优化一下厨房细节，
0: 嗯
1: 啊，或者说我想改个电视背景墙。改个阳台，封个窗，你这玩意儿是不是都得花钱呢？
0: 啊，
1: 那这钱从谁兜里出啊？
0: 从我兜里
1: 啊。对呀，那就不得劲儿了呗。那兰亭今天送你30000，从兰亭兜里出。
0: 哎呦喂，
1: 改造不用掏钱了呀！
0: 哇，这太划算了。
1: 是啊，
0: 哎，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精装房改造有套路。
1: 哎是，
0: 哎，前期便宜，后期咔咔给你掏钱呢。
1: 哎，这点你放心哈。
0: 嗯，
1: 兰亭做的什么呢？精装改造相当专业了，
0: 嗯，
1: 咱不瞎拆，也不乱改，
0: 嗯，
1: 保留原有的合格硬装，只做优化升级。
0: 不错，
1: 所有的项目咱透明报价，而且没有任何增项，
0: 嗯，
1: 装出来风格统一，高级耐看。
0: 哎，那如果说啊，就是我只想轻轻的升个级，
1: 啊，
0: 哎，增加点收纳，提升一下颜值，
1: 啊，
0: 哎，也能做，对吧？
1: 你可以，都可以 啊,
0: 啊，
1: 不管你是局部微调，或者说我是全屋定制升级、软装搭配，还或者是我是二手房，我想改一下。都没问题，兰亭一站式整装服务，
0: 嗯，
1: 都给你去设计、选材、施工、落地，一站式完成，就给他就完事儿，你自己不用操心了。
0: 哦，那我再问一下
1: 啊，
0: 打这个电话8786002，可以免费出方案、出报价吗？
1: 可以呀，啊，免费的，前期一分钱不收哈。
0: 嗯，
1: 您打8786002，方案三套方案哈，
0: 嗯，
1: 详细把清单都给你，而且还给你送一个验房服务。
0: 嗯，
1: 所以名额。咱就三个，抓紧时间，8786002，878600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3: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哈。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4: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3: 杨洋得意组合。
4: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好，那么这一节来摆啥子呢？
3: 来嘛，接下来给大家摆一下啥子哈，我们来摆一下关键词枕头。
4: 嗯，
3: 我们来摆一下睡眠。好，感谢一下3320给我们送的人气票3张哈。
4: 啊，谢谢啊！
3: 感谢797给我们送的2个心疼哈，谢谢。
4: 说到这个睡眠哈，现在也是这个中等的很多人的痛苦啊，因为
3: 晚上睡不着，
4: 因为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就是
3: 早上睡不醒，
4: 没得啥子体力劳动的，
3: 嗯
4: 啊，运动量少，
3: 嗯，
4: 然后呢用脑又特别多，那么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失眠，
3: 嗯。
4: 就是大脑过载，但是呢你的身体又没有累到，
3: 嗯，
4: 那么就导致你入睡很困难，或者容易醒，或者睡眠质量不高，
3: 特别是晚上哈，现在很多的白领哈，哦，又要工作，
4: 还要加班，
3: 啊，要高强度的整完了之后，你想你的大脑是高强度的兴奋，
4: 还正在兴奋哈，
3: 啊，你要让他马上就要冷静下来然后睡着，这是个很难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晚上哈，12点过1点钟还睡不着的白领哈，大有人在。
4: 嗯，所以说为啥子那么多人掉头发
3: 啊？到了早上呢，7、8点钟的时候呢，又睡不醒，哎呀，
4: 起来又很痛苦，
3: 非常痛苦。每天早上醒得直恼火，因为要娃娃要上学，
4: 要赶早高峰，
3: 赶早高峰很恼火哈。所以说现在白领哈就面临一种情况：掉头发、睡不好、晚上睡不着、早上睡不醒、掉头发掉得凶，那咋个办呢？咋个解决我们白领的睡眠问题呢？
4: 哎，走这个主观上嘛，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点运动，然后呢，有时候大脑放空一下。那客观上呢，我们肯定要创造一些比较舒适的睡眠环境，比如说呢，这个窗帘要遮光，
3: 嗯
4: 嗯，然后不要开灯睡。
3: 哎，那是啥原因哈？
4: 嗯，
3: 是因为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哈，我们脑壳里头的这个褪黑素。
4: 减少了，
3: 它就减少了，所以你看那个卖那个老北京哈，它其实就是褪黑素，你不用去买它那个贵的，你就是买点褪黑素自己来补。还有我咋办？我自己用人造增强，
4: 嗯，眼罩，
3: 眼罩，
4: 哎，眼罩就比较容易让人
3: 睡得好。我发现现在哈，但凡房间里头有滴点亮哈，我都睡得不舒服。
4: 嗯，
3: 就哪怕那个墙上的开关露出来的那滴点亮光哈，我都。

0: 特别的不舒服，
1: 很敏感，
0: 我很敏感，我把眼罩一戴，哎呀，
1: 一片黑，
0: 还是睡不着。
1: 所以这个时候除了你的窗帘啊、眼罩啊，那么床垫跟枕头
0: 一定要舒服，
1: 就是一个很影响你睡眠的东西了。
0: 特别是我睡到一个非常巴适的这个床垫的时候哈，嗨，那个敷亲敷的那种感觉，那种我有一床凉席，就是非常的舒服。我有一个大床，我很喜欢大床，那种一米八的那种大床，上头来回滚一下，就觉得舒服，就觉得少了点啥子嘞。
1: 少了啥子？
0: 哎，没啥子，
1: 少了枕头啊。
0: 哎，少了个人呢，大哥。
1: 不得事，你打开网络平台马上可以订一个，隔不到好久就给你做出来了。
0: 先不说的是把电视打开一下就睡了，真的
1: 就是有点相当于白噪音。
0: 就以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那么难看哈，你看一分钟你都睡错了。
1: 哎，催眠噻，你看这个床垫跟枕头其实真的特别重要。比如说那个床垫，以前我睡的是那种硬的噻。哇，每一天睡完觉早上起来哈，全身都痛，全身都痛，
0: 酸痛。
1: 哎呀，自从我把所有的床垫全部换成了那个乳胶床垫，哎呀，我觉得天哪，我简直想躺到床上永远都不要起来了，很舒服。
0: 其实人家又有人给你说了哈，你睡那种趴的睡多了之后呢，对你的人其实是不好的。
1: 不能睡得太趴了，但是也不能睡得太硬了。
0: 如果长期睡个硬板板床的人呢，身体要好一些。人家有人这样给你
1: 说。不，正确的做法是既不要太硬的，也不要太软的，而且那个乳胶床垫不要买太厚的，因为太厚它就特别软，而且你翻身啊这些的就有声音啊，这些就不好。就是不要，既不要太薄的，也不要太厚的。哇，真的，我是亲身经历，自从换了乳胶床垫以后，早上起来再也身上不痛了。还有再说这个枕头，每个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哈，它的这种适应高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枕头呢，它的高度有很多规格，有特别薄的，有中度的，有厚的那种。有些人就喜欢高枕无忧，有些人就喜欢那种低点薄的那种枕头。
0: 其实作为我们有一些朋友哈，稍微有点抗背的话哈，其实还适合每天晚上枕一下，就不要睡枕头。
1: 也可以，也很舒服，
0: 也很舒服的。
1: 就颈椎如果不舒服的情况之下，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你想哈，如果说那个枕头矮了呢，吊起吊起的哈，你人就感觉有点落枕的感觉哈，其实还是不舒服的。
1: 是说明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适合你的那个高度，所以要去搞啊。所以你看有些酒店哈，他们就是因为睡他们那个床品、床垫、枕头整得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开发成他们的一个副业，就他们自己的网站啊、会员里头去卖他们这个枕头。哎呀，现在这个副业哈，已经基本上超过主业了，
0: 已经改成主业了。
1: 卖枕头已经卖疯了都，看来大家的睡眠都不好啊。
0: 看嘛，卖枕头，哎，对 ，PP 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哈，他们现在卖枕头是卖的最好，
1: 卖的非常好。
0: 副业已经成主业了，现在哈，为什么主业跟副业已经开始有点分不清楚了？分分钟哈，有可能就说一个副业有可能成主业，主业哈，说不定哈，你看现在你晓得的一个经济。一个公司，原来比如说可以存在30年，30年，你看你20多岁进去，到了50多，是不是也差不多该混退休了？现在哈，快进整个社会快进了10倍，那么现在一个公司可能平均寿命就是3年左右，差不多，我看很多企业就是3年啊。那你进去，你想到啊，我这个要干一辈子。结果呢，22开始干的，25呢公司就垮了。所以说呢，你并不要指望哈这个公司它能够陪你一辈子啊，有可能公司的寿命是非常短的。
1: 但是我们自己的寿命我们要尽量的延长保得起，所以说睡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感谢一下袁姐给我们送了两个闪耀星辰哈。
1: 谢谢袁姐。
0: 我们来加一个我晓得袁姐啊，好哈。
1: 非常感谢哈。
0: 那么这个企业的话呢，它不可能陪你一辈子。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把你的命保好。其实人家就在说哈，那么照我们目前来说，这个经济周期大周期来说，我们现在当下的红利是啥子？
1: 就是我们的寿命，我们的身体。
0: 就是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因为科技越来越先进了。第二，国内总的来说，很多的一些工业品啊啥子那些的啊，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
1: 是。
0: 对不对？卷的嘛，越卷越凶，价格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得一个还可以的一个生活质量嘛。
1: 哎，对。
0: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哈，你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拼命了， 不要再拿出以前那种。

0: 拼命喝酒啊，拼命的去
1: 天天熬夜，天天加班，
0: 哎，想拼命的往上冲。我告诉你哈，往上冲是越来越难了啊，往下走是越来越容易了。
1: 所以说要把自己的命保到，要把健康问题重视起来，睡眠问题要搞好。
0: 所以说哈，不管你们老板咋个给你洗脑，不管你们老板咋个给你画饼，你一定要想明白，你就这么想啊。以后你比如说你们老板在这给你讲啊，我们要抓啥子，你就想，
1: 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转折点啊，
0: 兄弟，这个是最关键的时期啊，只要过去了，就这辈子就对了。这个一到了，你好不容易挣过去了，兄弟。我们又到转折点了呀，这一关只要转折过去了，我跟你讲，我们就都发财了呀。
1: 是转到转到的，自己的头发也白了，头发也掉了呀。
0: 所以以后哈，你们领导也好，你们老板也好，在给你洗脑的时候哈，你脑壳头就始终想到我们今天给你说的那句话，
1: 保命。
0: 你想一下，企业现在平均寿命也就是两三年，过不到几年哈，转折到转折到转折到的，可能企业就垮了。但是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命要保到，所以说呢，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哎呀，那个东西我还能咋子啥？我还能改变啥子啥？哎呀，这个、
1: 我又扭转不到乾坤，
0: 对不对？这个直播那个能做就做了，做不下去也没得办法。那个短视频播出去，这个东西高就高，不高我也没得办法。我只能说，哎，我尽量去努力嘛，我们慢慢改嘛。但你说能改成啥样子，我敢给你保证哦，我给你说我一定能红哦，我给你说我一定能成大 V 哦，对不对嘛？差不多就行了，命才是关键的。我跟你说哈，现在而今，特别是我医院里头的朋友，
1: 嗯，
0: 特别是我朋友是医院里头的上班的，
1: 嗯，
0: 都在给我说，他说杨洋，你晓不晓得我们在医院都天天看到那些各种得癌的，天天看到各种那种得各种怪病绝症的。他说我们其实就看明白了，啥子这些那些的都是假的，只有个人的身体健康才是真的。你不要管他给你东说西说的。你想一下，就算真正挣到那么多钱了，他能给你吗？哎，他不是拿个吊个胡萝卜吊到你前头的吗？
1: 假戏时候你往前头冲，
0: 你感觉你快吃到的时候，他不就又把那个胡萝卜就又吊高了吗？那个东西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经历过来的嘛，那个真的能让你吃到那么大一个胡萝卜吗？
1: 给你看的，
0: 为什么最多让你啃两口，马上又给你吊多高？
1: 嗯，
0: 哎呀，所以说。我现在我们就早就看懂了，他说你们一定要记得保命，
1: 哎，
0: 对不对？
1: 好，多维说的吃好饭睡好觉，哦，对的，把身体养好哈，
0: 开开心心的一家人，把身体过好啊，把身体养好，
1: 把生活过好，
0: 哎，有钱呢，我们就大耍一下，没得钱呢，我们就
1: 小
0: 耍
1: 一
0: 下，
1: 嗯，
0: 钱多呢，我们就走远点耍一下，钱少呢，我们就
1: 近
0: 近
1: 点
0: 耍一下，
1: 嗯，
0: 哦，一边挣钱一边耍，以耍为主，边耍边找钱、啊。差不多就行了。
1: 好，我们这节就摆到这儿了，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3: 对方几个人？
2: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3: 立即行动。
4: 哎，这什么情况？
5: 哎，你们要咋子？
2: 队长，公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6: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7: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腹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0: 杨洋得意组合。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洋，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来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头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0: 这一节哈，我们就来摆一下哈，这个告状这个话题。
1: 嗯，
0: 说到我们小时候呢，哎呀，总有一些人呢跑到老师那儿去告状。哦，老师呢，哦，好，对了的，啊，

0: 这因为老师在班上安插了有几个眼线，经常要去告状的，那个小嘴巴巴巴的去告状哈，又去巴巴的去告状去了。老师，今天小明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在那玩橡皮擦。好的，好，很好，很乖，去吧。
1: 老师，小红她带零食到班上来吃了，而且她没有分给我。
0: 哇，告得好，来，把那个零食拿来。那个，你把你零食拿上来，交上来。好，我奖励给小明，小明告的状啊。哦，小明以后再也不敢告状了，在班上绝对要遭孤立。
2: 不得行，小时候我们都觉得人告状的有点讨厌哈。哎，但是长大以后哈，哎，确实有些时候遇到一些不公平。遇到一些这个委屈的时候哈，真的就很想告状。你看最近这个
0: 新宇集团
2: 哦，招聘这个现金这个事情哈，大家都晓得了，闹得很大哈。是因为这种事情呢，其实不是才有的，以前也有，只是呢，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我如果要去，比如说去找律师啊，找去一纸诉状把这个公司告过去呢，倒不一定说告不赢，主要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有钱，就觉得耗费不起。
0: 企业哈，他就是赌你耗不起。
2: 嗯，
0: 所以呢，他呢就是就这样子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企业哈，道貌岸然的啊，要把啥子把我们员工的利益要放在最高位。你们老板都已经买了几辆奔宾利了嘛？老板都换了几辆劳斯莱斯了，你看你们的员工饿的都已经啊，都是面如菜色了。你说这些话哪个信嘛？
2: 所以说，对于这个招聘这个事情来说哈，很多求职的应届生也好啊，其他的求职者也好。其实是属于弱势的，因为这一头现金太多了。你想嘛，他都给你发了 offer 了，喊你过去了，也签了合同了，哦，你房子也租好了，东西也买好了，啥子准备好了，突然跟你说，哎，你要调岗了，或者
0: 要不然就喊你去打螺丝，要不然你就自己找个理由辞职。
2: 对，
0: 反正我们企业是不得担你这个成本。
2: 关键是很多的应届生哈，他本身是有一个应届生的这个福利的，就是说很多单位招聘要优先考虑应届生，但是就因为这个事情，把他这个应届生的资格就活生生的就给去掉了，因为他已经入职了，他就不是应届生了，那么他就被迫要去跟新的应届生去竞争，那么新的应届生呢，人家就有这个优势，就是他是应届生，他又可以优先得到这个机会，相当于他这个工作机会就白白错过了。
0: 我懂你意思，
2: 竞争更激烈。
0: 意思就是说你啊，给人家说来嘛，我们这儿来嘛，人家就放弃了其他的地方来你这儿了，结果你最后又没给人家搞定，那你想人家又咋整呢？
2: 他那个应届生身份就不得了。
0: 好，所以最近哈，这个新宇集团呢，作为一家大型的上市企业哈，那么他们在香港是有上市的。
2: 嗯。
0: 所以他们这种粗暴的对待这个员工哈，我不相信是啥子 HR 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就把他们那个 HR 拿来又停止了。
2: 他就是个背锅的噻。
0: 哎呀，一听就是个背锅侠嘛。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嘛，一个企业能够这样子做哈，一定就说明这个企业的文化，从老板到下头，他都是这样的人，从来都是不重视员工的利益的。哎呀，永远肯定老板开会嘛，也是嘛，当然开起门哈。那我们肯定是要把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好，门一关，哎，我跟你说哈，弄，我跟你说嘛，就整他们，哎呀，哎，有办法的哈，你们看办法多，哦，
2: 啊，等到那个补贴拿到了，就喊他们走，
0: 哎，我说弄他嘛，我说他还弄得赢我们，说反正我们又有那么强大的法务，
2: 对，我们大公司，我们还怕他是一个小学，
0: 哎，
2: 一个学生，
0: 怕他几个学生嗦，
2: 嗯，
0: 好。这个事情哈，就是长期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嗯，你想嘛 ，HR 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嘛？几十个人招来的 HR 喊他们走啊？
0: 他敢这样子乱来啊，嗯？
2: 还不是老板说啥子就是啥子？
0: 还不是你老板受益的呀？
2: 嗯，
0: 好，所以说这回哈，我真的看到了我们年轻人的进步。我们经常说年轻人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但我真不这么认为。我真认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真棒。原来哈，充其量也就是劳动仲裁嘛。哈呀，这回几个年轻人直巴适，把这个事情第一个捅到香港去了。通到港交所去了，
2: 嗯，
0: 第二个呢，把这个事情通到欧盟去了，
2: 嗯，
0: 因为新宇集团啊，它作为一家上市企业，生产的各种的灯啊汽车的这个灯啊，各种的配件，那么这些本来呢，他们这次在香港上市，包括他在欧洲也准备是建厂，他的目的是啥子？就是要打入欧盟的供应链，比如说奔驰、宝马、大众，特别是他们在竞争大众的这个供应链。那么他们呢，这个几个学生呢，就正好就告到了这几家车厂里头去哈。你像作为车厂来说，企业来说，欧盟本来它就有更高的一个用人标准。
2: 嗯，
0: 首先人家说了，不能够啥子强迫劳动啊，不能够漠视劳动者的权利 啊,
2: 权益啊，
0: 对不对？这个说如果你但凡出现这种事情的话哈，他就会。

0: 你列入到马上就会列入到高风险。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进入到风险程序当中去，
1: 那就不可以把你们排除了，因为又不是你一家来竞争，
0: 马上就把你就走供应链里头就踢出去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一闹出来之后哈，第一个呢，大众好像是启动调查了。
1: 嗯，
0: 然后港交所那边哈，就那一伙实质哈，我还掉了好几十个亿嘛，掉了。
1: 而且还有很多的，以后他们想再想要真的想要招人的时候，人家别个不敢来了，
0: 名声臭了。
1: 人家说哦，我来了以后，
0: 哦、好吓人哦，
1: 我签了约了，我都要来上班了，突然跟我说不能来了，那我宁愿选另外一家。
0: 所以你能不能理解哈？越是大企业哈，他越不愿意轻易的裁人。
1: 嗯，
0: 为啥子哈？他怕社会影响。所以说你看他们的手法都是啥子，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让你去做点闲活路，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喊你去就是做点打点杂，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不给你资源，要不然呢就是一个人的活路，两三个人住，工资很少。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憋你自己，你自己受不了了，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又要供房子供车子的，要供娃娃的哈，钱一旦少了之后，你抬不收你就自己走。他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逼你自己走。
1: 对啊，你自己走了以后，那就不存在很多纠纷了噻。797说的，很多事业单位招编制类人员，某些岗位也是要求是应届毕业生才能报。对，因为应届毕业生他就有这个福利嘛，因为这个也是应该的嘛。人家毕业了之后，优先考虑他们的工作嘛，剩下的在后头再说。所以说这次哈，真的是把长久以来很多公司采取的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一些这种手段哈，都抬到了大家的面前来，也是帮了这个未来找工作的这些人的一个忙了。大家现在再不敢这么做了。
0: 老板反正这回做了之后后悔惨了哈，他的事
1: 还不是要赔那么多钱，
0: 掉惨了的，掉惨了。为了节约一点钱，真的损失之惨。
1: 为了骗你点补贴，
0: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哈，咋个去告这个状？我连专门查了一下。我想几个娃娃是不是直接给大众集团发邮件，我说这个可能不现实，
1: 嗯，
0: 因为人家咋可能有专门收到你那儿的嘛。
1: 嗯，
0: 后来我才晓得哈，像大众也好，宝马也好，奔驰也好，它有一些内部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举报系统。
1: 哦，
0: 它有。因为比如说你要想成为这几个大的企业的这个供应链的话，它就有一些内部的这种风险管控的机制，它就有内部的举报系统啊。我不晓得这几个娃娃是咋个这么聪明的哈，能够找到这个举报系统啊。反正我现在天天都在研究咋个举报，反正哪个只要敢对我那个，我就告到联合国去。我现在晓得哈，告这个没得啥子用，反正你就朝，因为你晓得我们这边有个是特点，
1: 嗯，
0: 特别怕丢脸，
1: 就是不希望有负面的事情，
0: 就是负面的新闻哈不能出去，
1: 嗯，
0: 因为这次这个事情确实搞大了，搞到欧洲去了的，
1: 嗯，
0: 所以你们记得哈，以后要告状就告到联合国去，
1: 嗯。你这个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说明大家的这种保护自己的这种意识比较
0: 强
1: 了哈。
0: 好好，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竿子打死哈，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企业，嗯，比如说他们
0: 庞东来，
1: 他们啊，甚至还有很多一些可能不知名的一些公司哈。
0: 但是
1: 他们对待这种就是来参加应聘的人也是比较好的，甚至报销各种费用啊，这就即使你没有被选上。
0: 但是我觉得哈，现在最让我们劳动者觉得比较痛苦的就是像庞东来这样的企业，它毕竟太少了。
1: 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哈，能够有70-80%都能像庞东来这样子对员工好的话，不会有这么多的劳资纠纷。真的，我
1: 不得，
0: 我为什么我们原来还干过一家企业，也是我们原来在一家企业刚刚过去的时候，反正老板就说的没得钱啊，反正你要做啥都没得钱，员工钱也少得很，少得不得了。结果最后没隔好久，老板就换车了，他们几个的那几个大点的老板都在换车。都是用的公司的钱，
1: 还能这样子？
0: 我下来，我跟你说是哪个？
1: 哦，还能这样子操作啊？
0: 对，就反正就是说，你员工要做啥子，就是没得钱。反正老板几个稍微大点的管理层的，全部在换车，
1: 嗯，
0: 啊，都是用的公司的钱。
1: 那这种肯定是做不长久的。
0: 所以说，当时我什么员工底下的意见之大，哦，大家闹，然后哎，好了，为了安抚大家哈，然后呢，又给底下一家又发了几百块钱安抚哈你们，
1: 嗯。
0: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做不久，
1: 做不长
0: 久。你这种，你就属于是把人的这种侮辱人家人的员工的智力水平，晓得吗？
1: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哈，他们也是比较自我的，他是非常维护自己权益的。如果说你不按照正常的啊法律法规来处理啊，想要来欺负人的话，他们是不得忍气吞声的哈。
0: 你看嘛，比如说这回这个事情哈，新宇这个事情就是大部分的那些年轻人也就签了嘛，威胁你嘛，
1: 嗯，
0: 就签了嘛。他到时候他可以用评语来吓你嘛，
1: 嗯，
0: 结果这几个娃娃就没。

0: 着吓到。好啊，真的好哈、啊，我就为年轻人点赞啊！我们八零后现在是没得办法了。
1: 这个是算是倒逼各个这种企业跟单位
0: 做合规管理、
1: 合规合法的去做这些事情了哈。好，我们这节就先摆到这儿嘞，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哎呀，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3: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2: 好，好。
3: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4: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0: 杨杨
1: 得意组合。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0: 来嘛，我们来摆一下关键词考驾照。
1: 嗯，
0: 现在哈，很多朋友哈就觉得为啥子我们的车企这么的卷哈，觉得你看今天小米又推了一个车子出来，
1: 嗯，
0: 里头还带地暖呢，你看车上
1: 真的是要住这儿的哦。
0: 哎，车子带地暖，
1: 嗯，
0: 好，他那个车子顶上呢还可以这样子往上升一级，
1: 嗯，
0: 就变成一个二层楼。
1: 哦，我晓得，
0: 你晓得那种嘛、嗯，就是
1: 我看到过那种车子
0: 啊，就那种，然后上头可以睡一个。
1: 只不过别个是改装的
0: 啊，人家是改装的，你晓得的哈，我们有人改装那种车子啊。
1: 嗯，
0: 现在小米也出来了哈，好，大家就觉得糟了，现在年轻人看来是不想买房子了，现在是要住到车上，四处为家了。
1: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连驾照都不考了，驾校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撇，一天比一天撇啊！
0: 我跟你说啊，你看到车子我们这儿卷的凶的很哈，
1: 嗯，
0: 其实原因是现在连电动车都有点卖不动了。
1: 对呀、啊，所以说近点儿的想方设法的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因为你想嘛，对于很多中等来说，他们这个车子可能早都已经换过两轮了、他一般来说这个车这种东西他也不可能天天换嘛、再咋说最少最少你要开几年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车子生产轰啊轰的，天天生产那么多车出来，卖给哪个呢？
0: 啊，出口噻。
1: 嗯，你再出口嘛，它还是恼火。你我们国内的市场这么大的嘛，还是很希望国内能买噻。虽然说是要开发那个国外的市场，但是国内市场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
0: 不是放不放弃，是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点饱和了、
1: 就是饱和了嘛。
0: 国外呢？国外呢？因为你晓得，全世界哈玩电动车的这种国家呢，其实是不多的。
1: 哎。是、
0: 好多时候你这个电动车哈，想大量的出口哈，好多时候啊，当地的基础设施跟不上的话哈，它卖不动。
1: 哎，因为它毕竟涉及到充电的问题。
0: 对，
1: 如果它配套跟不上，就不好整的。
0: 好，所以说现在你看嘛，卖国际呢啊，也不是说想象中那么好卖的。
1: 嗯，
0: 国内呢，现在有点饱和了，所以现在这个车企哈，车企也不好过，车子也卖不动的情况下，现在连驾校的生意都做不动了，现在年轻人不考驾照啊。
1: 因为
0: 我不晓得为啥子哈、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在经济的上行期，年轻人都想买车，
1: 因为都觉得哎，也以后要开车的。现在是这样子的，
0: 年轻人都想有个车。
1: 现在是那个适龄的，就是18岁以上的可以考驾照的人，其实每年都在增加。
0: 嗯，
1: 但是考真正去考的人，去交钱去学的人
0: 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因为很多年轻人哈，他们最早是觉得哎， 就像我们原来说的啥子，二十一世纪需要的人才哈，英语、驾照、电脑。但现在不是这样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考了以后，一直都没有用到车。
0: 哎，这个是
1: 长期那个驾照本本就在那儿磕起。所以说时间一长，大家经常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觉得考这个东西没啥用的。
0: 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
1: 嗯，
0: 钱的问题。
1: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的公共交通
0: 确实方便。
1: 公共交通肯定是比原来方便的多了，你看现在的公交、地铁，包括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甚至现在就算你选择打车的话，只要不是太远的话，费用都不是很高。那比如说你跟同事两个，你们都是住到一个片区的，在一个单位上头的，经常约到一起打车，一个月下来平摊下来也不得好多钱。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哈，现在想让我开个车过来我都很烦。
1: 对啊，你打
0: 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开车上班了，
1: 停车费、油费、保险费，这门费那门费的。年轻人本身觉得我这个一个月挣也挣不多，我现在的公共交通又发达，打车也没得那么贵，好像不得那么急切的有买车的这个必要。
0: 还有一个哈，年轻人现在呢有点佛系啊，有点就是我们喊的叫啥，这个叫食草难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欲望不大哈。你看我在我们原来这个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哈，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的男生哪个不想有个车，
1: 都想买辆车，
0: 车就是男生的梦，
1: 嗯，
0: 都有一个自己的 dream car，
1: 觉得自己开个车就觉得自己非常行势，
0: 觉得自己长大了，成为大人了，有个车了哈，开起车子可以到处耍了，带女朋友了哈，你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1: 嗯，
0: 所以男生哈就是咋个咋个卖铁也好，哈，吃泡面也好，都想有个车。现在的年轻人哈，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说，我觉得哪种情况下对车有刚需，我跟你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不懂，我听朋友摆的啊。第一个就是旅游，
1: 嗯，
0: 如果你喜欢旅游的话，你喜欢到处自由、
1: 自驾游、
0: 自由自在的去自驾游的话，那么还是有个车要好一些，
1: 嗯，
0: 有些时候公共交通确实还是不见得能是如你的意，对不对？
1: 是
0: 旅游。第二个就是，哎，你们晓得的，耍朋友。这个耍朋友的时候哈，你自己开个车去接他啊，然后开了之后呢，再加上再旅游啊，一起出去啊啊，走到那个蓝天白云的地方，哎呦，转点圈圈咯，亲一下咯，哎呦，车上咯，哎呦，这儿啊，当棉花糖的哦，他就需要一个车。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不耍朋友啊，
1: 嗯，
0: 他不耍朋友的话，那天天在屋头约起啊，走点去呢，他也懒得开车，他开车也累，哎呦，坐个动车也方便，走点也方便，他就根本就不得开车的欲望啊，兄弟们！
1: 对呀、啊，你看嘛，奋斗的九零后说的，他说我92年的，13年拿驾照，15年到现在开了3辆油车，3辆电车，现在是一油一电一摩托。上个月买了个踏板，现在超级喜欢骑摩托，根本不想开车。
0: 也不行，摩托车也麻烦，在城里头各种带过去带过来的扣分的、嗯，哎，有些时候说实话，摩托车也骑不撑噻。
1: 同意说的，主要是停了车还要走10分钟，还有停车费，打车直接到公司楼下，又不需要考虑停车的更。
0: 真的哈，我跟你说，有些时候我考虑这个停车的事情哈，我就已经不想开车了。
1: 嗯，
0: 再加上我车子又大，
1: 嗯，
0: 我走到哪个地方停车巨恼火。
1: 而且你那个油费又贵，
0: 而且我那个油费哈，
1: 还不如打车相应。
0: 1公里都已经要2块了哈，因为我开个车哈啊，可能要花50块钱，然后打个车呢花了15块钱。
1: 嗯、
0: 哎，你猜一下我还没算油钱，我还没算停车费哈。
1: 啊、
0: 嗯，我油钱要花50。没算停车，
1: 嗯，
0: 我打车只需要15，
1: 所以说
0: 你说我选哪个？
1: 所以大家算了一下这个账以后，就发现哈，首先买车不便宜，然后各种费用要一直往要投入
0: 保险，
1: 然后呢
0: 公共
1: 交通又方便，
0: 停车
1: 啊，
0: 你算一下哪样少得了？
1: 公共交通方便，然后呢打车也方便，价格又不贵，那肯定就是选打车公共交通了噻。
0: 所以有些时候哈，你们不要在这儿骂人家那些车企，整这些怪头怪脑的，啥子车上改手，车上蹲马桶，车上洗澡，车上这儿炒菜，车上吃火锅，你觉得有点神戳戳的？
1: 嗯，
0: 你真的要理解。因为车企他也晓得他这样子神戳戳的，但他必须要这么做，
1: 这样子才能吸引到年轻人，至少能够抓住一部分喜欢露营啊自驾的这部分人。
0: 对，因为他必须要这么做，为啥子啊？因为他现在的车子明显有点卖不动了，现在的年轻人哈已经我跟你说嘛，没得欲望了哈，这是最可怕的。我说一个社会一代没得欲望了，你看原来哈，人家说原来的男人有食欲， 哦，天天开起车子到处去，哦，
1: 吃哦，
0: 喝哟啊，有食药，
1: 嗯，
0: 哈，有性药，

0: 他就知道在哎呦想去耍朋友哦哦，你想一耍朋友，你想他有可能就有后代了，
1: 各种消费，
0: 就各种消费就来了。
1: 嗯
0: 啊，第三，他有啥子药？他有那种向上冲刺的那个欲望，
1: 嗯，向上爬的，
0: 向上攀爬的那个欲望啊，就是对成功有欲望。现在的年轻人是为什么又不得事业，又不得性欲，又没得成功的欲望，又啥子都不得，低欲望社会。最终哈，这个低欲望所社会哈，它对经济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我跟你说嘛，大家都不得欲望了，那生产出来的这么多东西，他卖给哪个呢？
1: 不得人买。
0: 他卖给哪个呢？卖给哪个？我们生产能力这么强，生产能力这么强，他卖给哪个呢？
1: 嗯，
0: 那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中等需求量也不大。说实话，很多我们身边的中等都不换车。
1: 嗯，不换车，很多年都不换车。
0: 不换。
1: 嗯，
0: 不得钱换。
1: 嗯，
0: 好，中等。
1: 不仅不换车，还不想要车了。
0: 啊，车也不想开。啊，现在想
1: 有车子就是花销啊。
0: 啊，然后有些时候呢，有车呢，也就是作为一个备用，车子摔到那儿的，平时也不咋开，油都加不到几个。你看现在加油站现在生意好，生意都不像以前，以前加油站要排队，现在加油站车就加，从来没在加油站排过队。
1: 都不需要排队了呀，现在加油好贵哦。
0: 所以说我跟你说嘛，就是说真正对经济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低欲望这三个字。完全导致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说你我说现在，我现在真的理解了为啥子车整得奇奇怪怪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吸引这些年轻人，哎，你们不是喜欢诗和远方吗？
1: 嗯，没有出去自驾游啊。
0: 你们不是觉得住到外头酒店贵吗？
1: 嗯，我车子上啥子都有
0: 啊。你不是喜欢那种走到哪个地方去躺到那儿就不想扭吗？我就干脆喊你直接躺到湖边上，那车子朝那儿一停，嘚儿一声，哦，底下嘚儿洗澡，呜滋滋，哦，车里头咕咕咕咕咕咕，哦，窝了呗，一洗洗了又吃，吃了又窝，窝了又吃，吃了。
1: 你到底吃的啥子哦你？神仙说的，以前加油哈，听到的全部都是加满，现在听到的别个都说的
0: 加
1: 两百。
0: 哎呀，被你说准了，我那天去就是。给我加两百，
1: 嗯，
0: 因为我车又大，
1: 嗯，
0: 要是加两百够不够？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呀呀，哎呀，去，够开就行了。好，接下来财富生活广播，
1: 嗯，对，
0: 还有更多精彩龙门阵等着你。
1: 拜拜。拜拜。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0: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上午9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94.0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FM95.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把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潜伏高手。

0: 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
1: 嘿嘿，那可热闹了。
0: 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
1: 那只是开胃小菜，
0: 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都是我的拿手好戏。
1: 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
0: 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森

0: 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
1: 莫学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

0: 青壮忙交了，这屋里白墙空荡荡的，想住一堆东西不知道咋选，
1: 还得买呀。
0: 对呀、啊，你说好不容易挤出个周末去选选家具，结果来回奔波各个卖场，看得头昏脑胀的、买回来发现风格不搭配，预算超标了，
1: 哎呦，
0: 钱花了，效果不尽人意，
1: 钱花了事儿没办了。
0: 对呀、啊，这就是最难受的、所以你自己折腾这个精装房哈，磨人的还不是花钱、而是你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你想吧，咱工作日上班、休息日呢咱可能到处跑对比，这也是今天我来上节目专门给电台听众争取来了专属的精装房福利的初衷。
1: 哦，就是让大家省心省力，
0: 哎，又能够省钱、
1: 哦，还能省钱，
0: 哎，省心省力怎么个省法？就是您把所有东西都给兰亭，给您来负责。那省钱别着急，慢慢跟大家说啊。那在说之前呢，您先记个电话87860022，87860022，大家记好这个电话。能够帮您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哎，那我们打这个电话87860022，能够让大家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折腾装修嘛？能够让我省钱能够省事，那能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哎，你比如说吧，咱先拿个房子来举个例，市面上130平套三双卫交付的精装房，咱听众专享价格给到您什么价位呢？我省的这个钱能给您省6万以上。
1: 六万以上，
0: 对，精装房省6万，这个可不容易啊，朋友们。因为你知道精装房本身它的花销不是很大，你的软装家具定制柜全部配齐可能花个20多万，那今天我让您14万左右给您做拎包入住。
1: 哎，也就是原来它得有20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啊，
0: 并且我这14万的这个包含还给您算了改造的钱，就
1: 改造
0: 额外给您赠送了3万的改造基金。
1: 嗯，
0: 因为现在精装房很多业主，我想去改阳台啊、封窗、改电视背景墙，改哪儿都有，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你要去做改造，那你要自己请工人，自己找团队，对吧？
1: 对，还得找设计师呢。
0: 对啊，你这玩意儿得花钱啊，对吧？那咱今天送您3万，免费去改。
1: 打电话87860022，直接送我3万。
0: 对呀、
1: 啊，哎呦，
0: 免费改呀、啊！所以今天您打87860022。既省心又省事儿，还能够给您省钱。那省心省事儿这玩意儿咋省的，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哎，可以，
0: 就咱这里面东西包含的它是足够齐全，让您可以一站式落地
1: 啊，
0: 就你不需要在我东边跑完西边跑，西边跑完南边跑，南边跑北边跑，不需要、您到蓝屏一个公司全部包含到内了
1: 啊。听这意思是家具定制柜都有是吧？
0: 哎，对，所有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垫、床头柜全部给你含在内了
1: 啊。
0: 所有的入户的玄关柜、进门的鞋柜，到餐厅的餐厅柜、浴室的浴室柜，包括像阳台的储物柜
1: 啊、
0: 橱柜，以及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衣帽架啊，各种各样的衣柜全部含在内。
1: 哎呦，
0: 就但凡是您需要的精装房当中用到的，我都给您包含
1: 啊。
0: 甚至像什么，比如说，那您沙发旁边都有个落地灯吧？
1: 啊，就小灯光嘛。
0: 哎，对吧？然后你沙发脚底下你得有个小地毯吧？
1: 哎呦，对啊，
0: 对吧？你茶几上面你不能光秃秃的，得摆点小花啥的吧？
1: 小配件，
0: 哎，这玩意儿我都给你包齐了。
1: 哎呦。
0: 就我们业主做啥呢，基本上哈，就是您拿着锅碗瓢盆拎着4件套回家，咱就直接开火过日子，就这么简单。
1: 哎，等于说咱也不用费心去研究什么搭配了。
0: 哎，搭配啥，有设计师帮您搭配、
1: 整套做完了、我就带上衣物用品就可以直接入住了是吧？
0: 对了，但是将今天有个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1: 是吧，
0: 咱就仨名额
1: 哦，
0: 就前3位听众打电话我有到这个现金的补贴，还给您赠送3万块钱改造金。那如果说您是第4位，抱歉哈，没有了
1: 啊，就恢复原价20万了。
0: 哎，就没有3万改造金和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先免费来咨询。前期量房方案报价1分钱不收，免费给您做商道的设计方案，再来给您出详细的报价清单，而且还给您赠送3万的改造基金。有需要先打先占，电话是87860022，87860022。

0: 现在是中午12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40。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94.0，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

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 101.7，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

0: 宠着他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1: 你怎么？
0: 谁呀？
2: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0: 啊？
3: 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1: 报道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
4: 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0: 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

灾等危险，列车行驶平安行。您现在收听 FM 94.0

级演练，建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
1: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于
2: 畅通生命通道，人人将安全可可会引起畅通者。
3: 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
2: 省着点花。
3: 老李
4: ，surprise， 惊喜吧。
5: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4: 骗。
5: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4: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网络安全屏障。

0: 在是下午三点。94.0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FM101.1 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

0: 米饭。
1: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种类。

0: 射目标，发射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你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1: 我们是公，
3: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经济频率 FM 94.0。

0: 电器莫乱用，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
1: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四点。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
1: 但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
3: 嘿嘿，我是鼠疫病毒，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

0: 温，坐上火箭，嗖，
1: 只是开胃小菜。
0: 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疼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
2: 莫学拉抓搜鼠，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头继续做他们的三叶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3: 经济频率 FM94.0

0: 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
2: 安全感是一次搬前安全讲话。安全感

0: 托，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1: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1: 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将停播经济广播 FM94.0。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四川广播电视台引起正式停播，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来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特此公告。

当时呢是暌违14年的复排，当时邀请到了张信哲担任这个版本的舞台剧《花季未了》的制作人，并且重新诠释，发行于2011年。2026年，向你问声好，我是袁博，和我一起在岷江排行榜听歌，排行榜金曲殿堂，张信哲的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叫《爱教会我们的事》，11首歌曲都是他的词曲创作，最有名。

非常动听的代表作之一啊，周兴哲的你好不好，选择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这个专辑以爱情为线索，也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个歌其实是他出道之后第一张

0: 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
1: 你打破门哦，我们想要见齐昌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3: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
0: 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

其实在他所在以前的那个男团里面，四个人他的独唱作品是为一个叫《寻龙契约二龙恋》演唱了主题曲。有人记得他的歌声吗？他是陈亦儒，这是他主演的电影《青丘奇缘》的主题曲，自己申请的歌曲叫《无影》。怎么那么甜？过去这么多年，他怎么还是有少女的感觉？有没有？去来听都没有任何问题，找他找对了，就是那种感觉。他是机器梁咏琪，这首《贴心》搭配的竟然是一个民国虐恋剧。

0: 该怎么买，能不能去改造？其实呢，还需要很多专业人场外热线来做装修方面的咨询，号码是87860022啊。接下来我们就请婷宇老师来我们讲一下关于精装房软装和改，
1: 要千篇一律
0: 啊，对，
1: 没有个性化的这种风格定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做到的什么呢？就是实打实没有套路的精装房全案落地的一个活动，推出了一个电台的专享特惠，全屋全案软装设计。加上落地的整套做完只需要14万、
0: 14万
1: 二先到先得，直接给您送。
0: 好，那14万原装标是在20万，也就是说我能省6万块钱。

0: 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柜子家具，其他的呢，比如说那个小的灯没包吗？
1: 灯也包了，
0: 灯也包了。
1: 而且这个灯很有意思啊，现在你精装房交付的灯都是那种吸顶灯嘛，你的主灯、辅助光源、氛围射灯，包括装饰落地灯，统一给你搭配好，统一落地。这样的话就告别那种什么单调的大白光，整体的层次这种灯配齐。
0: 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入住哈，可能这个沙发上，比如说挂画啊，
1: 装饰物是吧？
0: 装饰品啊，
1: 也包啊。比如说我们打进热线87860022，我们这里。里面艺术摆件所有的软装配饰都给你配齐，所以说这个里面啊，14万130平给您包含的东西是真正的拎包入住的软装落地效果，然后打了旅改的啊，所以各位这个名额只有三个，先到先得，87860022，87860022，
0: 先到先得啊，三个福利直接拨打87860022，87860022。
2: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要为你带来的是岷江排行榜节目的精彩重播，我是 DJ 袁博，欢迎你继续收听。推荐。

没有放弃，继续努力着。这是最新的，非常有难度。编曲的部分也很有新意，它不像普通的流行歌曲 pop 的那种曲风，它特意褪去了很多复杂的那种，奠定了爱情当中他自己的一些感触。歌名叫做 Baby Don't Lie。

接着我们听黄子韬的新歌叫365 Forever Stay， 之前在他的未来纪元巡演当中已经有多次演唱啊，这次有一个正

湾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要为你带来的是岷江排行榜节目的精彩重播，我是 DJ 袁博，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平常我们播出的是华语榜，当然节目当中也会有外语歌曲啊，不过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别忘了锁定岷江音乐岷江排行榜的外语榜， DJ 袁博为你精心打造，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或者是每个星期天的下午3点为您播出。 OK，此时此刻我们来听今天这一节环球好歌，为你挑选的几首都是 R&B 的曲风。首先呢是中国歌迷都很会起外号啊，他们两位的合作，那合作这首新歌的同时呢，他们俩也联合举办了巡演，不过这个中途呢 Love 又因为

0: 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
1: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2: 就把四川吃焦了哇、哎、那不一定哦，且听四
3: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话说一个城市最诚实的地方，它不是写字楼，也不是商场，是什么地方呢？是入夜之后那个灯火通明的夜市。上班、穿的是干干净净，然后抻抻头头啊，那到了这个夜晚之后呢，卸下

0: 二啊，糖果、糕点、布匹、衣料、米面，
1: 那也是挺火的哦。啊，建设路也是，其实一直到现在的，虽然说他的名气现在，哎，好像还，好像比那个啥子，抚琴也是哈，
0: 哎呀，
1: 那个时候的地摊经济可以说哈，建设路也是应该算是他的一个高光时刻啊。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今天查资料才看到，就是这个牛市口金华南路夜市，也是共有300多个摊位，占地面积大概900平方米。贯穿了金华南路的
1: 什么热闹的夜市，你肯定就会有很多啥子鬼影视。
0: 对，
2: 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
3: 老师，欢迎你，李月。
4: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月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精装，因为现在很多经常的缺陷
3: 哦。
4: 比如说，它的这个阳台是有隔断的，你要把它打掉之后包进来，并且在阳台精装房之后要面临的第一步，要做到一些改造，不管是电视背景墙，或者是岛台，或者是阳台等等一些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会87860022来详细了解。
3: 87860022啊，欢迎大家拨打起来。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把精装房交给蓝
4: 是34万左右，好大的房子呢？130平套三的房子，包含了我刚刚说的改造。那么这个改造的话哈，我就不指定了你具体哪些地方了，我们甚至来，那总共的话大概可以优惠6万块钱，也就是3万块钱改造金的优惠和3万块钱家具软装的一个折扣。但我们今天呢有3个名额，你可以来了解。啊，少6万块钱
3: 哦，那相当于130平的房子，现在找蓝亭啊，精装房的一个情况下，软装啊，然后包括改造这一块，还能给到大家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改造，那这个就是因房而异和因人而异了。你改啥子，你用这个钱来垫休闲椅、边几，包括餐厅的餐桌餐椅，以及房间里面的床、床头柜、床垫儿，我们做到啥子品类。

0: 常很多商家他只有沙发茶几，
1: 嗯，
0: 只有大件儿的那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就床垫啊、边际啊、休闲衣、躺椅这些都包得有。
1: 那有没有那个定制？
0: 得到的是几个品牌可以选，比如说索菲亚，比如说欧派，比如说志邦，那么我们提供出来的品牌呢，都是你在市场上常见的那种一线牌。今天打87860022，第二个大件儿这个定制柜，你就随便来挑就行了。他们的专卖店呢，都开到兰亭的楼里面。
1: 哦，就相当于去兰亭也能。
0: 高环保等级 ENF 等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家具哈、啊、全部包含到，数量足够，品类齐全。我们的定制柜这个两个大头一下给你解决了，剩下的呢就稍微先打87860022，我们从改造到家。

0: 8878600002，我们从改造到家具到柜子到灯光到装饰品全部给你搞定。
1: 所以相当于通过电台渠道报名的话，精装房的这个红包
0: 金6万块钱。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130平套三的户型哈。你个人弄下来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案，
1: 对
0: 今天你打8878600002包含下来了，人工材料包括我们的设计师给你免费方案，免费给你出报价，免费给你出，然后呢这个名额只有3个，但是你打8878600002来装这个房子就可以节约6万块钱。
1: 对，所以0022赶紧先来拨打。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活动是只有这个月报名才能享受吗？
0: 不是，你一年内装这个精装房改造这个金对比是免费来给的。
1: 是，欢迎大家呢今天拨打8786-0022可以先来体验嘛，对吧，免费的量房服务，给您出3套方案，还要出详细的786-0022。
2: 花椒嘛，海椒辣，川菜不知精髓，实在天赋，美食我做主。
3: 广场天椒飞剑，
4: 哎，我们是
3: 非同凡响。
4: 今天和大家聊聊夜市上的美食啊，
3: 哎，
4: 这几道夜市是啥啥都想吃，看啥都好吃。
3: 这样可以吃低点，那样可以吃低点哈。
4: 哎，所以适合几个人一起去。
3: 对，走一圈下来哈，多少天也多远。
4: 有没有你想吃的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油卤串串。
3: 油卤啊，
4: 油
3: 卤串
4: 串，
3: 就是我们之前每次都要提到的那个，那个啤酒，
4: 实惠啤酒鸭卤字嘛，啊，这个熬出这个卤油，还有这个卤汤，哎，食材提前码位卤制，客人选完之后呢，交给后厨，这厨师呢就在这个冒着锅里再冒一下，
3: 哎，
4: 捞起来装小菜，比如说什么豆豉啊、芹菜呀、洋葱啊、香菜、蒜末、花生碎、白芝麻什么的，哎呦，看着就特别诱人啊！
3: 对对对，
4: 属于是这个食物的暴力美学了。
3: 哎，要说菜品呢，以荤菜为主，以荤菜为主，啥子麻辣牛肉肯定少不了，还有个菌根儿，菌根儿脆脆的哈，腿儿要就更不说了哈，啥子鸭
4: 呀，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比较耐煮，它不会说烫两下就散了，因为这个油卤串串呢，它要久煮才入。

0: 都在冒这个油卤串串了。
1: 嗯，
0: 建议大家一次不要拿太多，
1: 嗯，
0: 先拿几串尝尝味道，觉得 OK 的话再加量就好了。
1: 因为有些地方它那个油卤哈，真的叫辣，而且越吃越香。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石汇啤酒鸭，他们家呢，你说人家招牌叫啤酒鸭，但生意真的最好吃的最多就是它那个油卤串啥样子
0: 的。那个曹家巷夜市也开了个油卤，哎，味道也还可以，然后好像就一两块钱一串，人均算下来二三十，还吃的真蛮好的啊。
1: 嗯，
0: 好，第二个这个夜市号狼牙土豆。
1: 两个不一样，一个呢就是锅巴土豆稍微要油一点，更焦香，
0: 对
1: 啊，然后狼牙土豆来吃它的脆度，
0: 嗯，
1: 两种味道都。
0: 因为锅巴土豆它要先炸一道，它把外面炸出一。

0: 就是学生的学这个比较便宜。嗯、夜跑的时候呢，你说哎呀，这有个买秃子，哎呀着不着了，拉一份儿。
1: 还说的自己健身哈，千万要控制住自吃那样不要吃那样的，结果最后说的哎呀不要香菜不要葱而已啊，结果掐子鸡粉都拿起了、嗯。
0: 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呢是真正的热量炸弹了啊。这个是从乐山那边传的油呢，它也不是纯是菜籽油、嗯、它也会自己调配一个卤油进去。
1: 哦，它也有卤油、啊、
0: 也有卤油，这个卤油它是它自己炼的、哦、一个什么八角啊草果桂皮茴香等等等等、嗯、用这些这个油去炸那些食材。
1: 嗯，要说哈、嗯、这个油卤在成都我也吃的过，打的招牌都是乐山的、嗯、但是我真觉得味道好一般哦。
0: 拿那个串串那个油嘛、嗯、这里有卤油的这个香气、嗯、然后再就是炸完之后它要加一个干碟嘛，
1: 就是海椒面。
0: 哎，干碟要加。

0: 对对
1: ，call back。好，那接下来这个品类呢，也是各大夜市的一个佼佼者啊，人气王。
0: 哎、
1: 不仅您刚才说的还要冒啊，还要炸什么的，钵钵鸡是你到那就可以买，就是直接吃。哎、
0: 嗯，
1: 所以呢，几十种食材它是穿好串呢，先煮熟，然后晾凉，泡在这个哎
0: 喷椒里、
1: 哎，你个人选、
0: 哎。
1: 然后里面有什么鸡爪啊、鸡胗呐、啊、鸡心呐、啊，然后这个藕片、土豆片、海带、牛肉、豆皮、鹌鹑蛋，哎，泡的比较入味。然后这时候呢，一元一签儿、
0: 嗯，
1: 一元一签儿你就拿就好了。
0: 嗯、
1: 像我前两天刚去呢、
0: 嗯，
1: 就拿了20块钱的，也不少。
0: 哎，
1: 最划算的是莴笋，
0: 哎、
1: 能吃好几口。
0: 哎、
1: 最有的上面扎好几个签儿，
0: 对，
1: 最后算签子就不划算了。
0: 嗯，
1: 啊、
0: 因为可能比如上小有些鸡爪爪，
1: 嗯
0: 啊，那就要给你穿几根儿。
1: 哎，
0: 哎呀，我觉得钵钵鸡的有一斤那个像鸡脚筋那一斤，
1: 鸡脚筋。

0: 意见那个像鸡脚筋那一节，
1: 鸡脚筋，
0: 哎，我觉得那个好吃，
1: 对，
0: 那
1: 个
0: 比较巴适。虽然它没得那么饱味，但是它就是那个脆脆，就
1: 是
0: 你咬起来咔咔的。
1: 地方藕嘛。
0: 先我都是我刚想说，先把海带排除。土豆红藕是你喜欢哪个？
1: 哎，土豆藕和莴笋嘛，会感，而且我会安慰自己说，今天在夜市吃饭肯定要上火。哎，我多吃几个莴笋叶子就不上火了。

0: 接下来这个呢，其实这两年也是突然流行起来了，尤其在咱们川渝地区啊，然后在全国地区是很多各地都比较受欢迎的，就是
1: 烤苕皮、烤豆干、烤苕皮、烤豆干，
2: 成为了这个夜市里面的啥子顶流。
0: 哎，关键是苕皮豆干里要加好多
2: 料，很多佐料啊，
0: 啥子折耳根呐，
2: 泡的那个萝卜，啥子酸豆角，
0: 哎对，还有土豆，啥也不要。
2: 只要烧皮吗？
0: 只要一张烧皮加点那个酱
2: 酱就行了。
0: 我说这老板就喜欢你这样的顾客啊，同样收你六块钱的，啥都不用加，
2: 一个纸糊糊。
0: 嗯，对，
2: 因为一口熬下去，这真的到处都是。
0: 哎、那个料，
2: 因为它的料很多呀。
0: 对，
2: 但最安逸就是它那个折耳根哈。
0: 折耳根，我就我自己感觉折耳根
2: 形成了啊，它的这个标配了。所以朋友们，假如你是吃不得折耳根的，一定要跟老板说哈，哎，不要折耳根哈，
0: 对，
2: 因为它其实收不已经有、
0: 啊、哎，对，烤苕皮好多。豆干突然之间就火了，前些年还这个品牌还加盟了挺多店的啊。不过呢，其实我看只要掌控一下火候就好了啊。所以大家这个
2: 咋的？要让大家创业可以
0: 创业可以试一下，从这种零门槛。
2: 不然你看到卖烧皮的客人都在排队。
0: 对，因为那个确实烤得慢，它不像烤串可以几个一起烤。烧皮豆干最多烤个两三个、三四个，所以你就得排队等着啊。
2: 哎，
0: 你要着急的话，
2: 提前就把工作量都已经给你足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看朋友们是吃刚刚烤出来嘛都热气的烧皮豆干呢，还是吃钵钵鸡啊？
0: 是的，哎，那接下来我们还能看变脸表演吗？然后说到这个。洋芋啊，
2: 刚才我们说那个狼牙土豆，
0: 对，他就说是洋芋坨坨、洋芋条条和冒洋芋，就是洋芋片。
2: 都隔过一段时间不吃那个洋芋片面根儿，香得不得了。那个叫有一个小的叫啥子名字哦，到处都开了店儿嘞。他就是冒的这个洋芋，其实他冒的那个洋芋的底料，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像冒菜一样那个底料。它真的还浓浓的有一股牛油味道的嘛，你吃起来就像吃火锅一样。
0: 是，

0: 地铁四号线杨柳河站出来之后呢，走两步就到了。
1: 嗯，
0: 号称成都夜市天花板，因为它真的
1: 不行，那专门要去浏览玩。
0: 它真的大，
1: 嗯，
0: 它除了卖吃的之外，它有各种这种小商品呢，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什么宠物大，
1: 就不是料酒桶，
0: 哎，必吃的话呢，比如当地有这个菲菲的春卷儿，
1: 哎，
0: 还有南充的刘锅盔，还有英雄联盟串。

0: 很久没看到过那个模式，就是串串 omakase，
1: 哎，
0: 一个切身儿，里面共享锅底，
1: 嗯，
0: 完你选好菜之后，那个大妈帮你烫，烫完之后给你拿到你面前，
1: 两批，
0: 你看嘛，就这种新的网红美食，我就看不懂啊。
1: 这场合嘛，场合嘛搞，火鸡面辣的很的嘛，听说啊，
0: 哎是很辣
1: 啊，包括去你吃到广东的肠粉，
0: 就是行吧，现在可能小朋友这个口味要多变一些啊，也能允许啊。哎，另外一个呢，也是在西浦，也是一个老夜市了，开了好多年了。
1: 这个好多年了。
0: 哎，西浦也是后然后慢慢兴起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当地呢，原来是20多岁就能吃好，现在我不知道，可能涨价了一些啊。
1: 嗯。
0: 有这个烈火牛肉啊，乐山钵钵鸡啊，张记手搓冰粉配老窝冰咖啡。
1: 徐州丫头都有卖啊，我那个辣死仙人板板真的。
0: 那个确实有点辣。
1: 哦哟，辣得很哈，到底去搞一下哈。
0: 不过呢，也有网友说呢，相对流
1: 量
0: 等等吧。
1: 你看人家前面抚琴也是，包括像啊建设路这边，他们这边的垃圾桶是比较多的，
0: 是
1: 就是像那。

0: 接下来推荐那几个我也比较推荐，就是三色鹿、
1: 对，最近特别火、
0: 哎呀，三色鹿确实也是哈，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让你吃这一些也是它那个美香集市天花板。
1: 现在
0: 好的，开到小车车、
1: 对，现在整个整改之后就更热闹了、还有什么 live house 酒吧什么这些、
0: 对，
1: 而且这个全部执政上岗了嘛，
0: 包括
1: 现在洗手间也多了，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有烟处理的企业，这些、像三色鹿这边他们就做的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网友推荐
1: 那个什么老板打工还债那个，
0: 哎呀，那个老板的手脚超短，可是啊，
1: 确实
0: 看都也很安逸，我还没去尝哈，拉粉拉粉巴适的很。
1: 时间关系呢，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趁着夏天的尾巴再去逛一逛好吃的夜市啊。
0: 好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
1: 拜。

0: 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1: 嘿嘿嘿，我是屁，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
2: 晚上七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我强大的勇气与力量。生命的旅程又因为各种意外的威胁。

0: 介入诊疗6000余例啊，您是这个急诊说的一个最近也挺急的一个新闻啊，我们49岁的艺人陈建州，哎，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屏看到过这个新闻，常年健身，然后心脏的主血管的堵塞90%，险些危及生命。
1: 嗯，所以这个从我们专家的角度来看的话，您
2: 现在主要就是可能都觉得哎。他不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肥胖啊，不运动啊，也不肥胖，为什么也会出现这个急性心梗？其实他

0: 全身各个脏器都是要通过血管来供血提供营养，对吧？你血管出了问题，那你各个脏器保的血管出了问题，出了堵塞，也这个肾脏的动脉 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出现狭窄，它就会引起，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全身。
1: 嗯
2: 嗯，
1: 其实今天在跟王主任聊天的时候，我对您所在的科室还蛮感兴趣的。一开始我们就给听众，所以我在想，普通医院哈，几个我们都知道急诊科非常的繁忙，它是做什么的？然后专业的心脏病医院的急诊科，那会面对一些什么？
0: 主要是接诊的就是心血管疾病

0: 经呢、啊、和其他的神经它是交叉，有一部分是相伴行，所以我们典型的往往心绞痛，有很多打比方的就是有些人他心绞痛或者是心梗，他是牙齿痛，
1: 对，
0: 他不是胸口。一般来说呢，他的诱因都是比如说劳力，就是你用力，你比如说你有活动啊。

0: 行，
1: 地下通道。
2: 工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搬迁五分钟。
3: 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儿、服务
3: 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才拥有来之不易的生命大的勇气与力量。生命的旅程又因为各种意外的威胁而显得脆弱无常，健康是对生命最好的祝愿。聊疾病，

一，大喜大悲，特别是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调节啊，有两套神经兴奋、运动、交感神经就会这个就兴奋，兴奋以后心跳增快，血压增高，血管需要更多的血、更多的氧。如果你心脏有问题，它就缺血会加。

0: 情况出现，怎么才能做预防呢？
1: 早睡早起。
2: 从我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就是你的，说实话就是基因他给的，我改变不了。
0: 嗯。
2: 有的人就是我说的，他有的血脂很高，那他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他基因决定的，他改不了。但是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把它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1: 嗯。
2: 那都是外因，那就很多了。这个，控制体重，对吧？再一个就是这个适当的运动，再一个就是饮食，健康饮食。
1: 嗯，
2: 管是什么吃的，你热量不能超过了，你就是我们这个
1: 按标准来，
2: 对，按标准来。
1: 嗯，
2: 你越吃越胖，那肯定就是你摄入的热量多了。那你这个热量，第一个要控制，第二个呢，这个饮食各方面的营养要均衡，不能偏食，不吃水果青菜那也是不对的。所以就说不同的营养它对人的这个一个是热量要控制，第二个盐要控制。
1: 对，
2: 高盐就容易引起盐敏性高血压，就是你吃的盐多了血压就高，你把盐控制了血压就会低一些。所以这个盐控盐也非常重要。
1: 是
2: 五克或者到六克，一般现在都说五克。五克大概多少呢？就那个可乐那个盖子，
1: 一瓶盖
2: 就那么多。
0: 嗯，
2: 就是说你其他里面，你比如说你酱油
3: 也水，蚝油也水，
2: 对，蚝油那都有很多盐的，在那鸡精，
0: 对
2: 吧，里面都有盐的。
0: 对，
2: 油呢就是按照标准就是我们每天是25克。其实你可能现在你在外面吃那火锅啊什么呀，那水果这些，还有坚果，这些它都含有相应的一些维生素，都要有每天都要有一些摄入。
0: 嗯，
2: 所以这一块呢都是饮食也是很重要。
3: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

0: 还会运动吗？
1: 我运动啊，我其实体质不是很好，我一般就是每天呢就是一个就是快步走的，现在建议啊每个人每周都是要这个要运动150个小时150趟这种运动，中强等中强这个程度的运动，就是说跑步啊，慢跑啊，快步走啊，这个呢其实每个人呢就是量力而行，但是你都要运动，所以我们根本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不提倡，
0: 对，
1: 又
0: 太累了，运动量又太大了，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并不是很提倡。
2: 对，刚刚有提到张雪峰老师了，其实我们再回想说我们一些艺人啊，因为这个心脏的问题离开我们，那其实的确啊，预防漏一拍，识破心脏的隐形危机，科学护心防猝死。
0: 对，如果大家是

相关需求的时候，一定要去到正规专业的医院啊，及时的去就诊。好，今天也再一次的感谢来自于成都空港鸭星星。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
1: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名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人。

0: 啊，这因为老师在班上安插了有几个眼线，经常要去告状了。老师，今天小明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在那玩橡皮擦。好的，好，很好，很乖，去吧，
1: 老师。

0: 对于这个招聘这个事情来说哈，很多求职的应届生也好啊，其他的求职者也好，你发了 offer 了，喊你过去了，也签了合同了，哦，你房子也租好了，东西也买好了，啥子准备好了，突然跟你说，哎，你要调岗了，或者
1: 要不然就喊你
0: 应届生哈，他本身是有一个应届生的这个福利的，就是说很多单位招聘要优先考虑应届生，但是就。

0: 也准备是建厂，它的目的是啥子？就是要打通的这个供应链。那么他们呢，这个几个学生呢，就正好就告到了这几家车厂里头去哈。你想作为车厂来说，企业来说，欧盟本来它就有更高的一个用人标准。
1: 嗯，
0: 首先人家
1: 权
0: 利
1: 啊，
0: 对不对？这个说，如果你但凡出现这种事情的话哈，他就会把你列入到，马上就会列入到高风险。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进入到风险程序当中去，
1: 那就不可
0: 供应链里头就踢出去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一闹出来之后哈，第一个呢，大众好像是启动调查了。然后港交所那边哈，就那一伙失职哈，我掉了好几十个亿嘛，掉了。
1: 而且人家说哦，我来了以后，
0: 哦、好吓人哦，
1: 我签了约了，我都要来上班了，突然跟我说不能来了，来那我
0: 的影响。所以说你看他们的手法都是啥子？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让你去做点闲活路。
1: 嗯。

0: 大点的管理层的全部在换车，
1: 嗯，
0: 啊，都是用的公司
1: 的。那这种肯定是做不长久的。
0: 所以说当时我什么员工底下的意见之大，哦，大家闹哦闹哦闹哦，然后哎，好了好了好了，为了安抚大。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做不起，
1: 做不长
0: 久。你这种，你就属于是把人、
1: 嗯、
0: 把人的这种侮辱人家人的员工的智力水平，晓得吗？
1: 因为现在很多年不按照正常的啊、
0: 嗯、
1: 法律法规来处理啊，想要来欺负人的话，他们是不得忍气吞声的哈。
0: 你看嘛，比如说这回这个事情哈，新宇这个骚手他可以用评语来吓你嘛，
1: 嗯，
0: 结果这几个娃娃就没有遭吓到，好啊，真的好哈、啊，我就为年轻人点赞。啊，我们八零后现在是合规管理、
1: 合规合法的去做这些事情了哈、
0: 嗯。
1: 好，我们这节就先摆到这儿嘞，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嘿，当你在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3: 七大图文哦，我们想要剪辑。
4: 人霸凌。
2: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
5: 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2: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新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2: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有可靠来源吗？
4: 均为
2: 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
7: 法外之地，
2: 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2: 从你我做起。绿 FM 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0: FM 94.0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

0: 是。
1: 好多时候你这个电动车哈，想大量的出口哈，好多时候啊，当地的基础设施跟不上的话哈，它不卖不动。
0: 哎，因为它毕竟涉及到充电的问题。
1: 对，说想象中那么好卖的。
0: 嗯。
1: 国内呢，现在有点饱和了，所以现在这个车企哈，车企也不好过，车子也卖不动的情况下。现在连驾校的生意都做不动了，在经济的上行期，
0: 嗯，
1: 年轻人都想买车，
0: 因为都觉得哎，也以后要开车的。现在是这样子的，
1: 年轻人都想有个车。
0: 现在是那个考真正去考的人，去交钱去学的人
1: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因为很多年轻人哈，他们最早是觉得。

0: 这个蓝天白云的地方，哎呦，转点圈圈咯，亲一下咯，哎呦！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不耍朋友啊，
1: 嗯，
0: 他不耍朋友的话，那天天在屋头约起啊，走哪儿去呢？他也懒得开车，他觉得开车也累，哎呦，坐个动车也方便，走哪儿？
1: 你看嘛，分都的九零后说的，他说我九二年的，一三年拿驾照，一五年到现在开了三辆油车，三辆电车，现在是一油一电一摩托。上个月
0: 在城里头各种带过去带过来的扣分的，嗯，哎，有些时候说实话，摩托车也骑不成噻。
1: 同意说的，主要是停了车还要走十分钟，还有停车费，打车直接到，嗯，
0: 再加上我车子又大，
1: 嗯，
0: 我走到哪个地方停车巨恼火，
1: 而且你那个油费又贵，
0: 而且我那个油。
1: 还不如打

0: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1: 不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
2: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3: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94.0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过调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广播 FM101.7 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 一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里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3: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4:00

0: 主，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去收服，因为它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2: 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那只是开胃小菜。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莫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三叶鸡。

0: 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三叶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

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人。

0: 听说要大涨价的嘛？
1: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喂大的。
2: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3: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4: 这是
3: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5: 不信谣，不传谣，
3: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6: 拒绝谣言，
3: 从你我做起。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
1: 你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3: 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
3: 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

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经济频率 FM94.0

0: 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1: 您现在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0: 队长，公卿秘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2: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现在是晚上11点。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哦，烧点开水，泡杯茶。
2: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
3: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力大，电路过载易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
4: 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0: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
1: 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